0: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1: 小白从里面看到了自己，圆滚滚的脸上一层油汗，满脸打圆场的笑，看着那样的自己，一阵焦虑的浪头打来。别浪费时间了，得做点什么，让这两团泥巴尽快捏合成为一个泥巴，成为万家灯火之一。黄色雾气的灯光下，无所顾忌的兄妹俩人畅意的谈笑风生，双料加量的加。小白为着这憧憬着的一幕而感动着，他撇下了针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勤勉地四处走动，像是打入前方腹地的哨兵。他走进卫生间，这里最能代表一个家庭，也就是一团泥巴的本质。尿骚刺鼻的旧门仍然要拍很久。
2: 成功哥哥，成功哥哥，
1: 小白用他自己都厌恶的细嗓门喊道。终于丁成功把门拉开一道小缝挤了出来，然后迅速地带上门，生怕谁的目光会拐个弯看到什么似的。他真瘦真长啊，矮胖的小白仰着头，看到他乱发下的额头上全都是青春痘，小白痛心而羡慕。
2: 我没有的，他都有。
3: 别喊我哥哥，不习惯，直接喊名字吧。他喉结一动，声音很低。
1: 他竟不愿意我叫他哥哥。小白心

0: 里十分沉重。他随即说服自己，对的，亲兄亲弟确实不能这样随便，那还值钱吗？还值得他牵肠挂肚吗？变成一家人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白把目光移到了餐桌上，把胸中那团茫然的期望全部转化成了食欲。餐桌上他们从不乱坐，估计就是一张圆桌，也肯定是同样的局势，两大阵营一般，两个大人顶头各一个，形成分界线，然后孩子们两两对坐。星期六晚餐的伙食总是丰富的不可思议。其实丁伯刚一个钳工绝对谈不上多么阔气吧。妈妈的解释是一边把脸朝向小兰，为的是引起姐姐的注意。只有两家人一起吃，丁伯伯才会这么铺张。丁伯刚死后，小白与小兰谈起这些周末晚餐，小兰提到一个恩格尔系数的名词，大意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把收入中的多少用于吃喝，这个比例越大，生活质量就越差，意思是活着如同猪狗一般吧。但小白不喜欢这个系数，自己的胃在晚饭后期，他的腿不得不更大的岔开来，人往后仰着，汗衫在肚皮上形成丰满的皱褶，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大肚弥勒佛。丁伯伯那醉眼的雷达只要扫到他由衷的吃相，便欣慰地举起杯滋溜闷下一大口。小白受到鼓励，愈是卖力地吃，同时他替自己不解，这算是在讨好吗？或者说作为一个胖孩子，在这貌合神离的晚餐上大吃一顿便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吗？但是这种情形已经不可阻止或更改了，甚至在大家都差不多放下碗筷之后，在惯性的力量下，他还会发起新一轮攻打，进行某种表演似的痛快的连夹数块红烧肉，又用浓汁泡饭把鱼翻个身吃净，再把吃不完的炒菜包干掉，最终巡视着被他清洗的一片贫瘠的桌面，炫耀般的打一个清脆的饱嗝，一边满足地意识到桌面上方的众多视线，包括丁成功正在为他的壮举而凝神屏息，惊讶地瞪着他，瞪着一个活生生的饭桶。从那边回家的路上，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面，任何一点颠簸都让小白的胃像是在荡秋千，晃悠着到达一个高点，然后疼痛着下坠。等到了家里，疼痛更加加剧了。妈妈去烧水，说是要给他泡点茶，可小白一想到喝茶这个动作，就几乎要捧着胃在地上打滚了。小兰冷冷地瞧着，有了主意，她拿过来一把牙刷，毫不留情地往小白嗓子眼里捅，在牙刷毛的刺激下，小白顺利地呕吐了，吐出来很多各种饭菜混合在一起，那气味真是可怕呀，像把整个夜晚都吐出来了。一边呕吐，看着嘴里的粘液恶心的拉长，小白却感到一丝奇特的惬意。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悲

话的，用他的正确性拿主意。穿得讲究一点，这样显得尊重。至于纸钱，我觉得没必要。六个人在丁家的那个宿舍楼楼下会合。久不出门的丁成功把头发剃了，胡子刮去了，浑身紧了一圈，手上提着一把铁锹，陌生的像是他的孪生兄弟。珍珍则提着一篮子不知什么东西，大约很重，身子都弯了，活像个农妇。大家碰了面，有些一愣，好像都对对方的装扮和气质感到惊奇。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大白天在户外碰面，初次共同出行。妈妈要接过珍珍的篮子，后者天真的推搡着，一边羡慕地打量小兰与妈妈的行头。没有车子通到那里，就走着去，不远。丁伯伯很快地到前面去带路了，一支小型的队伍尾移着跟随着他。今天他没有系围裙，手中没有陶酒杯，小白觉得都有些不认识他了。幸好他的秃顶与红鼻头相伴如旧。走着去，果真是不错的。春日浓烈，他们渐渐地往北郊的深处去了。柏油路变成水泥路，再变成平平的白土路，再变成不那么平整的黄土路。空气也开始稀释下去了，瑟瑟的塑料焦糊味之中开始夹杂着菜花香了，也有风干大粪的烘臭。临近小河的时候，则是潮乎乎的水腥味儿。无邪的春日搅和起这些味道，往他们的鼻孔与袖子里钻。来自大自然的粘合力像是良性军团似的繁殖着。起初那莫名其妙的生疏感被微风一点点吹散了。妈妈走到丁伯伯一侧，放松地评价起天气来。怎么每年的春天总这么短呢？比如去年，比如前年，比如大前年。而丁成功的那个孪生兄弟则平易近人地教小白使唤一把铁锹。小白郑重地抿着嘴，肥下巴挤成一堆，严格地执行那些起始句。你挥挥看，用左手往下边拿拿，虎口张开一点，好好听着吧。这是否是一种迹象呢？他们将成为好兄弟，他们这一群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家了吧。小兰和珍珍没有交谈，他们正一起搭扯着那沉甸甸的大篮子，颇有默契地迈着富有节奏的步子。小兰的淡紫裙子飘起来，露出纤细的膝盖，这亲和的近乎是优美的场景让小白快活起来。他轻浮而浪漫地想，这多么像一场春游啊，到坟地春游，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路边的坟地

0: 个好消息，江苏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710-3889，都能领取江苏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这款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效果又快又好。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

0: 冲的猫屎咖啡，你们尝尝啊，尝尝。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谢谢。嗯，不错。哎，曹总，
0: 哎，
2: 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0: 挺好的，我最近正好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些问题，这儿住得非常理想。
2: 曹总，
0: 嗯，
2: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
0: 你说。
2: 我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
0: 其实呀，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情，我已经有预案了。
1: 哦，
2: 是吗？请赐教。
0: 关于有五个社团强烈要求在月亮湾的乡村大舞台上搞乡村艺术节的事儿，旺旺，我比你和月亮知道的都要早。
3: 啥？曹哥，你吹牛了吧？
0: 吹牛？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那个网络，本地区的总代理商是我们公司的网络部，你们使用的那个平台就是我们公司建立的，后台在我这儿，是我最先发现和关注了你们，是我把月亮打造成网红的。进行重新招商或者招投标。
2: 曹总，你的方案非常有价值，但是超出了我的工作权限，我要立刻向上级报告，可能还需要线上开常委会来研究决定。
0: 哎，李书记，
2: 啊，
0: 修建临时宾馆区，建停车场和商业街，村上有合适的用地没有？
2: 场地没有问题，我们村不远处有大片闲置的山沟，宾馆区可以建成多个小片的景观住宿区，停车场地也足够用了，商业街可以分为美食街和商品街两个部分，美食街就建在村街上，商品街建在村外绿化用的后备土地上，交通管理和上下水供电问题都好解决。
0: 好好好，把这些都写进报告里边，并且越详细越好，领导在决策的时候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哎呀，曹哥，我开始崇拜你了，好事终于能做成了。
0: 我考虑的是怎么能使我的效益最大化，这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嘛。
3: 那你在这里边怎么赚钱啊？
0: 你没有看到我可以成为这个项目的总代理商了吗？这个项目很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并且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进行长期布局。
3: 曹哥
0: 啊，
3: 果然是老谋深算呀。
0: 哎呀，婶儿，你这拉条子做的果然不同凡响。
4: 我跟你说，我做的那个切刀子拌面、鲍鱼子拌面，还有那个鱼鱼子拌面也得的很。
0: 嗯，
4: 下次你换换口味。
0: 好好好，哎呀，我得过段时间再来。吃完饭我就回城里去，车就在外面停着呢，公司里有事要处理一下。婶子，
4: 你要走了？
0: 嗯，
4: 你老爹跟你一块儿走？
0: 我老爸还住在蓝三叔家呢，他说到天冷了再接他回城。哎，婶儿，你窗子上放的那幅油画是不是那个画家黄小薇画的？
4: 是他画的，他说他看了我们长曲子，他激动得很，画了一个礼拜才画出来。他说画名叫，对对对，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0: 哦，
4: 说是表现一群美女在唱曲子。嘿嘿，我看他画的啊，是一群野鬼在嚎丧呢。
0: 哎，他不是回去了吗？这幅画是他忘了带走了。
4: 他说是送给我的。
0: 送给你？
4: 嗯，他说我对他接待的好，他送给我这幅画留个纪念。我心想留纪念留纪念，也不留个有用一点的东西，那个木头框框子上那钉个脏嘛，不送给我说啥意思呢嘛。哎呦，刚好我在窗子上玻璃坏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挡挡风。
0: 是你不喜欢这幅画？
4: 那是个啥嘛，说话不是话，说是块脏抹布吧，那上面还抹了那么多的油彩，硬邦邦的，当不成抹布，抹啥用？
0: 婶儿，你不喜欢，干脆卖给我吧。

0: 哎，500块钱行不行？
1: 500块钱
0: 啊？
1: 哎呦呦，怎么个破板板子也值500块钱？哎呦，你要他干啥？
0: 我，哎呀，我给他配一个花框子挂在墙上，他毕竟是一幅画啊，而且是原作。婶儿，500块钱行不行？
1: 你喜欢你就拿去，你老爹呀跟我们玩的那么好，伢板活拉的好，曲子唱的好，生也是个好人，咱们就是一家人嘛。哎，你喜欢你就拿去行了，欠不欠的话不说。
0: 婶儿，那我就拿走了啊，谢谢小婶婶。
1: 谢啥呢，拿走就行了。
0: 哎，婶儿，这是拉条子的钱，我走了啊，再见，热情的嘎婶婶。
1: 客气啥呢，再来啊。小婶婶，小婶婶，哎，哦，曹哥也在这儿
2: 哟。月亮，临走前我吃一盘婶的辣条子，起码能留下半年的念想呢。哎，你也来吃饭？
3: 我找小婶婶说点事儿，那你慢走不送了啊，路上注意安全。
2: 啊，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哎哎，你把这幅画拿走了？
2: 小婶送给我的，哎，她也看不懂油画。哎。

0: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
1: 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0: 亲爱的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
2: 这么一个出题，
3: 你以为呢？
2: 我以为啊，出题
3: 多和谐，没骂你吧？
2: 行了，你再听我这上联
3: 啊。还有你再来。
2: 檐前蝙蝠非禽非兽，
3: 这副对联就看得出来你有点这个相声能耐了。
2: 有能耐吧？
3: 这副这个对联啊，这是张永熙老先生他老人家的这个专用的对联。
2: 哦，你都知道这个？
3: 当然知道了。
2: 行了，赶紧对下联。
3: 毕恭毕敬的老人家这个，你这我随随便便对个下联啊，对老人家不尊敬。
2: 对呀，
3: 我得找一个这个高级一点的人物。
2: 赶紧找
3: 你爸爸。
2: 我爸爸跟这老艺术家在一块儿。
3: 下联，
2: 赶紧
3: 拿你爸爸当对联。
2: 赶紧。
3: 哎，注意听好了啊！下联对你爸爸
2: 啊，
3: 宫中太监不女不男。你爸爸多好。
2: 好什么呀？都成什么了？你这
3: 对起来没有？
2: 这是老艺术家说的这下联吗？
3: 对起来没有？
2: 哎，再听这个。
3: 还有
2: 啊，说吃蟹不足，吃蟹足，吃足人不足。对这个，
3: 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边喇嘛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
2: 你这绕口令？
3: 废话啊！上联出的就是绕口令。
2: 什么叫绕口令？
3: 你那什么玩意儿？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3: 哦，突突突突还自己
2: 还突突突突，你都没听清楚
3: 啊
2: 啊！秋天了，螃蟹上市了，我这人就爱吃螃蟹。这螃蟹叫什么呀？
3: 男学生、女学生、男女学生、生男女。
2: 又来了。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

0: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陈廷敬仍然跪在地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上滴。皇上见陈廷敬身前的金砖湿了一大片，竟暗自快意。静默了良久，皇上说话了：“拿过来，朕看看。”张善德听得没头没脑，他滴溜着圆眼睛愣了愣，他立即明白了皇上原来是想看看那石头，便吩咐小公公把两块石头抬到了炕上。皇上站起身来，仔细地端详着泰山石。陈廷敬微微地抬起头来，他也觉得奇怪了。先头在济南见到这块石头的时候，简直是叹为神品，如今进了皇宫，这石头就显得粗。傅伦的折子朕看过了，他还算懂事儿，知道错了，他这回上的折子看来有道理。皇上说完起驾回了前去。
1: 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下午，陈廷敬出了南书房，回到了翰林院。出门这么些日子了，翰林院里自然也积了些事情，回事儿的接二连三，也有没什么事儿可回的，单是想说几句踢戏话的。陈廷敬坐在二堂，见谁都是满面春风的。翰林们无非做一些编书修史的事儿，日子过得蛮清苦，可这些玉堂高品说不定哪天就平步青云了。很可能有些人小瞧了这些翰林们，他们都不拿正眼儿看他们，可陈廷敬是翰林的班头，他却从来都是看重他们。一直忙到了日头偏西了，陈廷敬方才出了翰林院，出了午门，上轿走了不远，大顺立刻凑到了轿帘边上跟陈廷敬说话：“
2: 老爷，我说件事儿，您可别受惊啊。”
0: 陈廷敬今儿个在宫里就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这会儿又会出什么事儿，他急忙问道：“
2: 什么事儿？说得这么吓人呢？”“真儿姑娘真的跟您进京来了。”“
0: 啊？”陈廷敬还真被吓着了，他张皇四顾：“
2: 他在哪儿啊？”
0: 他顺着大顺指的方向望去，却见真儿游侠装束，不远不近地跟在他的后面。真儿一见陈廷敬从轿里边伸出头来，赶紧扭身跑开了。陈廷敬立刻吩咐刘景追上去，说是女儿家独自在外，怎生了得。刘景追回了真儿，回到了轿前，任陈廷敬怎么好言相劝，真儿只是低头不语。无奈之下，陈廷敬只好说：“
2: 先找个地儿说话吧。”
0: 大顺知道附近有家客栈，便领着大伙儿去了。进了客房，陈廷敬说道：“
2: 真儿啊，你这叫我怎么办呢？”

0: 我有手有脚的，我能自己挣吃的，我不会连累您的。陈廷敬急得直摆手，大顺却笑着说：
1: 老爷，我说您就把真儿姑娘带回家去吧，人家可是不要命的跟着您呐、啊、那有钱有势的人家谁不是三妻四妾的呀。
0: 刘景和马明怕真儿听着生气，朝大顺使劲儿的使眼色。陈廷敬瞟了一眼大顺说：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0: 不料真儿一听陈廷敬怪罪起大顺来，竟伤心起来，他低头垂泪。陈廷敬慌忙说：
1: 真儿啊，你就在这里暂且住下，别的话啊先不说了。
0: 陈廷敬回到了家里，闷闷不乐。月圆早就听大顺说起，傅伦本是个贪官，老爷不仅不敢参他，还想法子成全他。他以为老爷是为这事儿烦恼，不便多嘴劝慰。

0: 你还没有摸到门呢。陈廷统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好，那你就好好的做你的官吧。哼。陈廷统说罢起身夺门而去。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何以见得呀？掌柜的也想知道究竟，他张着嘴望着陈廷敬，陈廷敬又接着说，京浩遭逢乱世，晚年隐居太行山，他画的山水都是北方风物，多石而少土，高峻雄奇。张先兄，你我都是太行山人，你仔细地看看这幅画，不正是咱们的家乡吗？不等张谦答话，那掌柜的早已经抚掌赞道，
1: 哎呀，您可真是个行家呀。
0: 陈廷敬摇了摇头说，
2: 哈，掌柜的别客气，请问你这幅画什么价啊？
0: 掌柜的伸出两个指头，不二价，2000两银子。陈廷敬摇头而笑，闭嘴不言。掌柜的见陈廷敬这副模样，便赌咒发誓。他一个劲儿地说，您老人家是行家，懂得行情，这个价实在是不贵呀。陈廷敬仍然是微笑着摇着头，眼睛却往柜上看别的东西。这下掌柜的着急了，
1: 要不这样，您出个价，这么好的东西，总得落到行家的手里吧，不然就糟践了。
0: 陈廷敬仍然摇头，掌柜的越加不甘心了。
1: 我说这位爷啊，您就说句话呀，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0: 陈廷敬笑了笑，还是说出来了。
2: 我看我还是不说的好啊，说话那就得得罪您了。
0: 掌柜的拍胸跺脚，甚是豪爽。
1: 哎，这位爷，您这话是说到哪儿去了？您只管开个价就是了。
0: 陈廷敬也伸出了两个指头，2两银子。
1: 哎，您这是开玩笑啊？
2: 我一说话就会得罪您嘛，不是吗？
0: 掌柜的似乎突然觉得来客兴许不是个平常人，马上就嬉笑起来。
2: 哪儿的话呀，我只是说呀，这2两银子有点太离谱了。
0: 他只值2两银子，这个您心里很清楚。
1: 我说这位爷，您这一说把我给弄糊涂了。
2: 你哪里是糊涂啊，你精明得很呐！啊！
1: 哎，廷敬兄，未必是赝品吧？
2: 你问了掌柜的吧？
0: 掌柜的苦着脸说：“
1: 这真是赝品，我吃了大亏了，我可是当真品给收了来的。”
2: 掌柜的，你还在蒙我们两人呢？
0: 廷敬兄，您只怕是说中了，掌柜的他不吭声了。
2: 哼，我还不算太懂，真懂的是高士奇，他玩得多，他才是行家。
0: 掌柜的一听说高士奇，急忙拱手相问，
1: 您说的可是宫里的高大人呐？
2: 怎么，你们认识？
0: 掌柜的一听陈廷敬的话，连忙跪下磕头说道，
1: 小的不敢欺瞒两位大人。
0: 陈廷敬急忙扶起了掌柜的，他笑着说，
2: 我二人没着朝服，脸上又没写着个官字啊。
0: 掌柜的站起身来，拍着膝头的灰土，恭恭敬敬地说道，
1: 您二位大人既然是同高大人相识，肯定就是朝廷

0: 听命官，高大人看得起小的，小的这里凡有真迹上品都先请高大人掌眼。这匡炉图真品正是在高大人的手里，真品匡炉图还不止值2000两银子，小的卖给高大人只要了2000两，高大人还同时买了一幅同这个一模一样的赝品，的确只花了2两银子。那高大人要赝品有何用啊？这是高大人的习惯，他说真货搁在外边糟践了，世上能识真假的人反正不多，真要是碰上了行家，他才拿真货出来看。陈廷敬同张骞相视而笑，两个人出了五墨斋，寻了一家小饭馆，小酌了几盅，他们谈天说地，日暮方回。几天之后，南书房内，明珠边看奏折边闲聊着，他正在问大伙儿推举廉吏和博学鸿词的事儿。原来皇上恩准四品以上的大员举天下廉吏备选，荐饱学之士入博学鸿词。高士奇虽位不及四品，却是皇上的文学侍从，也奉旨举贤荐能。士奇正在琢磨着，还没想好。明珠就问陈廷敬想好了没有，陈廷敬说，廷敬以为嘉定知县陆陇齐，清苑知县邵四饶，吴江知县刘香年都是清廉爱民之力，要说饱学之士，廷敬首推富山。听了陈廷敬这话，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面面相觑。明珠说道，廷敬啊，陆少刘三人虽清明远扬，才干却是平平啊。我掌吏不多年，最清楚不过了。富山您就不要再说了，他一直寻思着反清复明，天下是多年的朋友了。陈廷敬已经听出了高士奇的弦外之音了。皇上，臣同富山有过几面之缘，虽然彼此志向不同，却相互敬重，要说朋友还谈不上。从我中进士那日起，他就鼓励我脱离朝廷，而我从同他相识的那天起，就劝说他归顺朝廷。皇上点头片刻说，廷敬，朕准你保举富山，这富山多大年纪了？陈廷敬急忙叩头谢恩，回皇上，他应该在70岁上下。皇上颇为感慨，啊，已经是位老人了。命阳曲知县上门恳请富山进京，朕想见见这位风骨铮铮的老人。好了，你们也够辛苦的了，暂且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说些别的吧。高士
1: 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世的良缘。来吧，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

0: 密但寻而不得的朋友，让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在你身后一起助力加油，守候守望你的幸福，来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5223-5215 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每天在这个空中鹊桥，在这不变的时间地点里打进热线的我们在鹊桥喜相逢的朋友，并且深深祝福所有的勇敢的有勇气的朋友，这的确需要一份勇气，而我想勇敢的人也是最先享受世界。
1: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
2: 对，就不太用跟就是人交流，所以我还是蛮热爱的。
0: 但是我们当我们阐述自己方案，我们在头脑当中，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纸上啊，在电脑上把它体现出来的时候，或者说跟别人去啊，对吧？但是可能你走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个挺好的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谈过一个对象吧，但是他妈妈不同意。他爸爸呢离开得很早，所以他妈妈呢拉扯他们长大，所以他就有一种很孝顺的心理，你知道吧，就觉得妈妈说的我就要慎重考虑。他们谈了有一两年，他妈妈始终不能接受，他妈妈当然是可能是希望他谈更好的或者怎么不满意，总归呢这两个小情侣拉拉扯扯一两年，最后无奈的分手了，多少还是有感情的哈。分手之后呢，男生在很快在两年内人家就传出婚讯了，毕竟年纪也在那摆着啊，就开始新生活了。那女生呢就兜兜转转怎么都出不来，她至少在这个感情里面她可能又待了三四年，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年轻，咱们会觉得以后有的是大把的机会，但是这两三年让我先疗疗伤好不好。所以从进入结束之后，从进入疗伤阶段到走出来，兜兜转转三四年，三四年间你想想看，你这三四年的时间最好的年华，对吧？
2: 对。
0: 然后他出来之后呢，又有一个好像咱们常说的时间沉没成本，是吧？都觉得我都已经认认真真寻觅等待了那么久了，我可不能凑合，所以就他也会开始慢慢的去约会啊，去见人，但是总归他要比较，他要有一个心理的沉默成本，觉得我一
2: 那种男生啊，因为我自己养猫嘛，我是铲屎官，所以他如果是爱小动物的，那就会更好，这样子我们会更聊得来，然后希望他是有担当然后负责任的，南京或者南京周边的都可以，要有房是最好的，我当然是未婚的优先，当然离异我这边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好的
2: 啊，对，
0: 我知道了，其实还蛮细致的啊，应该也是经过了考量的，即使不是去在谈恋爱谈过那么多，但是我们总归对自己的需要什么是有明确的。但是啊，在这个年龄阶段啊，还要提醒你一点，就是不要什么比要什么更重要。
2: 不要。
0: 比如说你要的83年之后的男生是不是也是一大把？身高1.7米以上的男生一大把，本科基本上看看我们身边是不是觉得好像全民都普及了，对不对？一般男生他要结婚，在中国在东方大概率，父母也好。亲朋也好，自己也好，总归要有一个房啊，这是东方式的，是吧？哪怕你是首付，担当有担当，负责任，离婚，或者是未婚离异，或者是未婚，这个
2: 未婚的是优先，然后离异我也能接受。
0: 我懂，我懂。其实算算看，这些如果说这个硬件话，是不是一抓一大把？
2: 这么多吗？那我就找不到。
0: 因为我们怎么找？我还没有问你，你目标已经明确了，但是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呢？你除了打这个电话，对吧？可能还会找专业机构的老师们聊聊。你又做了什么呢？我们大概率是8小时之外工作之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父母已经做好饭了，我们吃饭，天黑了，我们刷几个视频。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七郎那里不容老夫好好说话。七哥还年轻啊。说得好像九郎才是哥哥。今日中秋之夜，功臣堂偏殿埋伏甲兵，九郎怕是觐见了。七郎这是要和老夫好好说话的模样吗？
1: 七郎也念经，九郎也念经，老夫孤身入府劝进，却不见此处有甲兵。本来有，让他们都散了。令公是来好好说话的，甲兵在此，便没法好好说话了。
0: 九郎君知我肺腑，老臣感念不已。
1: 七哥还在吗？
0: 在功臣堂后殿待罪。
1: 活的，
2: 活的。

0: 我们同处待七哥，多谢令公雅量。
1: 是待季郎，还是待物业权势？

0: 拜见夫人。
1: 有人等不拜见主母，军令已下，众人不得高声，望祖母恕罪。
2: 快请起。
1: 谢过主母。
3: 谢主母。谢主母。
2: 都请起吧。
1: 起来吧。
3: 杨如果杨如果
1: 安静。
2: 今日有战事，不能饮酒，肉却是要管够的，都是跟着郎君从南方修罗场上拼出

0: 你是前世的忠臣吗？啊！最后，如今我还信得过的忠臣，只剩下水秋宫了。若渎职还当自己是前世的臣子，便想个法子替吴给水秋宫捎个口信，请他入宫来秦王救驾。
1: 如今这宫里的局面，刘后都出不去，老奴又如何能出得去呢？看起来，都只是不愿做钱家的臣子了。
0: 做胡家的臣子了。

0: 这条命本就是先王给的，
1: 如今怀玉留后，也算老奴这辈子有始有终了。既留后，给无心之功写一封手书札子。

0: 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0: 这是你弄的鬼。有人由此处出去外边送信，他有办法夜半出宫。
1: 这天底下总是有些忠贞义士的。
0: 去了何处？好，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我只好去问问旁人。

0: 辅警恭迎九郎君。
1: 怎么回事？
2: 九郎君，
3: 七哥呢？
2: 刘后现在地主，
3: 可曾受伤？
2: 刘后未曾受伤，倒多惭愧呀、啊！我护着刘后出去。
3: 今夜斗之辛苦了，剩下的事交给红叔吧。

0: 버린 거.
1: 천才.
0: 皇叔想跟齐哥单独说几句话。 还望令公允准。
2: 老臣谨遵郎君君命。
3: 尔等都在此处候着，任何人靠近功臣堂两丈之地，立诛之。
4: 谨遵郎君君命。

0: 小人忠顺杜虞后蒋多逊，奉杜头九郎君之命向水丘太尉禀报军情。
1: 起来说话，到底怎么回事？
2: 九郎君命小人禀告太尉，说胡令公进了宫还带着兵，要行非礼之事。
1: 非礼之事？
3: 九郎可说的是非礼之事？
2: 对，就是非礼之事。
4: 相公，自从共产党内侍押班旁进，
5: 诸位袍泽，我等性命在今日之日起杀。
6: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北京时间19:00，
9: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呢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0: 是的啊，今天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为什么呢？今天有没有在上学的一开始看到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就说上一声老师教师节快乐呢？
1: 是的啊，如果还没有的话一定要看到老师跟老师说。
0: 应该不会没有啊，相信今天早上在这个学校门口迎着孩子们上学的老师们其实都已经被默默的问候了太多太多遍啊，可能一早上就是在好谢谢谢谢，可能谢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啊。我发现现在学校当中小朋友非常的有礼貌，而且呢这个见到老师其实在日常的上学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打招呼的，都叫老师好。我有几次经历到学校当中去做这个活动啊，然后一走进学校当中碰到的小朋友有的就直接会停下老师好，就是让你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啊。今天呢是广大教师们的节日啊，9月10号教师节。那这个小朋友们啊，我相信今天也会格外的听话，知道今天是老师共同的节日啊，今天一定要严格的管控一下自己，不要太调皮。当然也希望啊大家不只是在

0: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首先呢，大家这个每天上学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课本，对不对啊？不过呢，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倒是有一点犯难了。为什么呢？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刚刚上小学的爸妈来说啊，这个今年呢你想这个爸妈的年龄层次差距还比较大。
1: 对，那天才说完有70后、80后、90后，
0: 甚至啊这个90后还不是最年轻的，有最早的00后都已经当这个爸妈的。这个确实是有年龄跨度，但是呢在你想啊，这个无论他年龄怎么跨度，孩子们是在一起学习的，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他就会需要对于孩子的作业进行辅导嘛。不过最近这个争议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80后的爸妈看完小学课本之后就懵了。这怎么跟我小的时候学的不一样呢？就问大家一个词儿，到底是眼疾手快还是手疾眼快？
1: 我觉得这是没有学过的人，就是他肯定会说对，学过的人可能都会说成是这个眼疾手快。
0: 因为我就是从小啊，你像如果问我们两个的话，我觉得咱俩大家应该是一致的吧，
1: 眼疾手快，
0: 对吧？好像小的时候就一直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的课本当中呢，确实是有孩子用到的课本上面写的是
1: 手
0: 疾眼
1: 快
0: 啊。那到底是怎么一个标准呢？对吧？
1: 对，当然专家也对此做出了回应，说都对嘛。
0: 对，是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来自于3年级的咱们南京3年级的小学的这个小学生的爸妈啊，就跟记者反映说，这个辅导孩子的时候啊，然后就说到了眼疾手快，然后孩子就说，不对啊，爸妈，你们说反了，
1: 你们说错了。
0: 对，然后这个爸妈呢，
1: 爸妈就爸妈是80后嘛，爸妈也懵了。
0: 就是我们，
1: 爸妈说我们
0: 啊，就是学的眼疾手快啊，
1: 对呀，
0: 然后他说不是啊，你们看书当中写的是手疾眼快，然后这个孩子呢也挺委屈的，觉得是爸爸妈妈说错了，爸爸妈妈又觉得孩子说错了，所以两方都在犯嘀咕啊，然后呢就不知道是到底怎么样来确认了啊。那其实呢在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呢，其实也不是单单指这一个成语而已。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一定要去这个跟老师啊交流啊，或者说是你到网上查到现在正确的读音，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出现这样的误区的啊，也别直接就觉得孩子错了，
1: 对，
0: 可能是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那另外呢，记者也是查询了在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的这两个写法啊。其中手疾眼快的释义形容是做事机警敏捷，也说眼疾手快，也就是说这两个方法呀，不管你怎么说，其实
0: 它是对的，
1: 都
0: 是
1: 对的。
0: 是的啊。那么南京市中山小学的这个老师呢也表示啊，说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和现在的权威词书它的规范保持一致。虽然眼疾手快和手疾眼快两个词都是在使用的，但基本意思呢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的工具书呢把手疾眼快作为了主词条和推荐词型，所以呢还有像部编版的语文新教材呢作为语言规范，依照出版规范啊选用词典的首选词条，所以做了这样的调整。那语言本身呢其实就是动态的，民间使用习惯和词书规范呢会有一点点差异。其实汉语里面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互换语序啊，属于汉语里比较常见的现象啊，就像什么万水千山千
1: 山万
0: 水，其实它表达的意思还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首选词条比如说什么千山万水啊，或者是万水千山用哪一个而已。这件事情呢也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课堂案例吧，我觉得老师也可以跟大家去讲一讲啊，这种约定俗成的和汉语言的规范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跟大家稍作解释也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啊。
1: 是的啊，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啊苗教授也表示说啊，眼疾手快跟手疾眼快两者的这个语义其实完全相同的。
0: 是的，
1: 现代汉语词典呢，两者均有收录不属于错别字。那中考和高考，如果你担心出错的话，两种写法
0: 都
1: 是判正确的。
0: 是的，
1: 那日常使用呢，可以优先遵循大众的一个主流习惯。
0: 是的。
1: 那苗教授也同时讲到啊，说咱们的这个汉语存在约定俗成的现象。汉语的词汇呢，用字允许异形并用，语言呢会跟随大众使用习惯发生改变。词典修订呢也会参考大众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用法，
0: 没错，
1: 比如说丫鬟和丫鬟都可以。
0: 对啊，原来那个丫鬟的那个环字特别的难写。对啊，现在呢变成了这个丫鬟，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环，其实翻。

0: 艺领域外来的人名啊、作品啊、名这个因为音译啊等等，都会出现很多多种的合规写法，所以大家也不必
1: 过于纠结了，
0: 过于纠结和慌张啊。这个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实时的去跟进，
1: 先不要慌，先用起来。
0: 对啊，
1: 这个小朋友学的同时，家长也学一学，更新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0: 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得去学习学习，要不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出来的跟孩子们所了解的也不一样，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啊，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啊，这个啊，这个字儿呢，大家就好好来学一学吧，不要太过于焦虑就好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呢来到了九月份啊，这个秋季学期一开学呢，其实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是比较欢乐的。为什么呢？感觉上两天就有假期要开始了，上几天就要放假了，马上就到中秋节，中秋假期结束了之后呢，啊，还有对于咱们来说是有这个秋假的时间，对吧？然后呢，还有国庆的假期，就眼瞅着这个九月份、十月份，好像就是在假期当中上了两节课这种感觉。
1: 对啊，日前呢，记者已经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啊，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
0: 啊，
1: 为期呢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那9月9号起开始发布23号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呢，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啊，旅游、探亲、休闲这样的出行需求旺盛，那铁路的总客流预计高位运行。
0: 没错啊。那么记者呢也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呢，也在近期出台了。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啊这个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呢，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本次的假期运输呢，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大概达到了5400万人次啊。客流最高峰呢，应该是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度啊。那么根据目前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流、还有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呢是完全释放，客流呢呈现出行总体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等这样的特征啊。长三角铁路部门呢，根据铁路12306的客票预售，还有候补购票大数据和客流的规律，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更好的去匹配客流，配置运力。
1: 是的，那计划呢，在9月25号、28号、30号及10月1号、2号、6号、7号、8号凌晨，在京沪等干线开排夜间高铁。那9月23号、24号、29号、30号、10月1号、6号、7号、8号安排开行上海往来广东多地的高铁动卧列车。那在29号、10月6号安排开行上海往来宜宾的高铁动卧列车。
0: 对啊，这次的国庆假期运输，这个可以说是长三角这一带啊，依然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地区啊。当然呢，这个大家要合理的对自己的出行做一定的安排。之前网上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假期分配嘛，就说这个国庆的几天的假期加上前面的中秋，中间上那几天班的话，看能不能请掉，请假的话你就会拥有一个超长的长假。当然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完全做得到啊，因为毕竟还要上班啊或者上课。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因为这次假期的这个特殊性
1: 时间比较长，
0: 对，是的，所以大家要提前的做一定的安排啊，或者说呢是要做一定的预案的，比如说你所去到的这个中秋的时候的目的地啊，尤其是带着孩子出行，可能会有那种啊高峰时期的特别挤兑，尤其是排队啊或者是人比较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对吧？这个天气呢整体来讲如果是比较好的状态的话呢，温度可能也不会比较低，对吧？温度还比较高啊，这个大家尤其是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做好预案啊，不然的话可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糟心的事儿了啊，我们要提前给大家提个醒了。
1: 没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广告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
4: 鸟的飞行原理。接下来是鸟类的迁徙。那很多鸟呢，每年都会进行长途的旅行。那秋天呢，飞到温暖的南方过冬。面的景物呢，会在盒子的内壁上形成倒立的像。哎，这个因为是光沿直线传播，我们眼睛能看到东西也是因为光沿直线跑进我们的眼睛里。光呢，虽然说走直线，但是呢遇到障碍物呢还是会绕过去一点，这个叫衍射。遇到不透明的东西会反弹回来，这个叫反射。镜子就是利用光的反射，光整整齐齐的反弹回来，我们就看到了自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我们要继续来通过歌声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又会是哪一首呢？我首先要问大家啊，也是考一考张杰哥哥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凉州在哪里吗？
2: 凉州
0: 怎么突然间有了一点点尴尬的感觉
2: 凉州在哪儿啊？凉州这个顾名这个思义嘛，这个古时候有句话叫什么西凉西凉
0: 啊对吧，西凉
2: 又在哪儿呢？这个旅游嘛，这个凉
0: 一般应该是行了
2: 偏北一点的
0: 行了别着补了啊
2: 对对，
0: 那今天这个待会儿呢会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在很多的唐诗里面，因为张杰哥哥呢是印象当中啊，对于背诗这个技能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对吧？
2: 是的。
0: 那我问问你，说到凉州，你能想到跟它相关的什么诗吗？
2: 凉州词啊。
0: 啊，凉州词
2: 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凉州，凉州嘛，边塞诗
0: 啊，对吧？边塞诗，没错。那我问你啊，凉州词它是诗呢，还是歌呢？
2: 凉州词它是词啊，
0: 这个也是有一个问。

祥瑞呀，朕要把它好好的收藏着，让它时刻给朕提个醒儿。你起来吧。陈廷敬谢恩起身，暗暗地吐了口气。皇上高兴起来，也就想到了陈廷敬的好处。陈廷敬当年入翰林没多久，就随魏师傅侍候皇上读书，差点让鳌拜要了性命。他亲政以后，陈廷敬依旧朝夕进讲，终年不辍。皇上没有再坐下，他对陈廷敬说，傅伦的折子朕看过了，他还算懂事儿，知道错了，他这回上的折子看来有道理。皇上说完起驾回了乾清宫，恭送了皇上回宫，明珠等人方才同陈廷敬道了法。明珠朝陈廷敬连连拱手说，傅伦多亏了陈大人，不然他栽了自己都不知道啊。你我同傅伦都是老朋友了，真得谢谢您呐。陈廷敬没有来得及客套，高士奇在一旁说话了，是啊，陈大人无意间就救了傅伦大人。陈廷敬笑了笑说，哼，士奇可是话中有话呀，无所谓有意无意啊，事情弄清楚了，傅伦大人就知道怎么做了，毕竟是皇上钦点的巡抚嘛。高士奇也笑着说，我这哪是话中有话呀，陈大人敢指天发誓说您是有意救的傅伦大人吗？张英出来打了圆场，士奇说话性子直爽，陈大人宅心仁厚。陈廷敬本来就不想同高士奇计较，听张英如此这么一说，他就打着哈哈过去了。这个时候，张善德领着几个公公回来取石头，张善德望着陈廷敬笑着说，陈大人，您可真会疼小的，这宫里头稀奇的玩意儿多的是啊，却要弄块不值钱的石头进来，还真不知道往哪儿搁呢。高士奇笑着说，张总管快别说了，这石头可是皇上让留下来的，您刚才还说这是天降祥瑞呢，您要是再多嘴，那可就是抗旨了。其实张善德的内心里并无怕意，可他却连忙铁青着脸说，高大人，您的玩笑可不能这么开呀，小的还要留着脑袋效忠皇上呢。说话间，两个小公公已经把一口箱子抬了出去，张善德同大伙拱了拱手，就走出了南书房。没有人再说起石头的事儿了，他们都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

婷静兄，未必是赝品吧？你问了掌柜的吧。掌柜的苦着脸说：“这真是赝品，我吃了大亏了，我可是当真品给收了来的。”掌柜的，你还在蒙我们两人呢、啊？婷静兄，您只怕是说中了，掌柜的他不吭声了。哼，我还不算太懂，真懂的是高士奇，他玩得多，他才是行家。掌柜的一听说高士奇，急忙拱手相问：“哎，您说的可是宫里的高大人呐？怎么，你们认识？”掌柜的一听陈廷静的话，连忙跪下磕头说道：“小的不敢欺瞒两位大人。陈廷静急忙扶起了掌柜的，他笑着说：“我二人没着朝服，脸上又没写着个官字啊。”掌柜的站起身来，拍着膝头的灰土，恭恭敬敬地说道：“您二位大人既然是同高大人相识，肯定就是朝廷命官，高大人看得起小的，小的这里凡有真迹上品都先请高大人掌眼，这匡炉图真品正是在高大人的手里，真品匡炉图还不止值2000两银子，小的卖给高大人只要了2000两，高大人还同时买了一幅同这个一模一样的赝品，的确只花了2两银子。那高大人要赝品有何用啊？”“这是高大人的习惯，他说真货搁在外边糟践了，世上能识真假的人反正不多，真要是碰上了行家，他才拿真货出来看。”陈廷静同张谦相视而笑，两个人出了五墨斋，寻了一家小饭馆，小酌了几盅，他们谈天说地，日暮方回。几天之后，南书房内，明珠边看奏折边闲聊着，他正在问大伙儿推举廉吏和博学鸿词的事儿。陈廷静拱手递上了奏本：“皇上，臣想举荐陆陇齐、邵四饶、刘香年三个清廉知县，博学鸿词科臣首推山西。”

0: 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2: 每一次在等待晚餐的那一大块尴尬的时段里，小白坐在客厅里只需要跟珍珍打交道了。终于看出来珍珍实际上是个怎么说呢，有点缺心眼的人。他脸上几乎总保持着笑嘻嘻的神情，毫不掩饰地轮流打量小白与小兰，眼睛像狗那样忠诚的令人有些不安。他问长问短，哪怕对方明显的敷衍。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打扮，虽然他相貌粗犷，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时髦的追求，也可能是他所读学校的影响吧。那像是个随心所欲的地方，每个周末细心的小白都会发现他的新气象，诸如卷眼睫毛了，指甲油换颜色了，打耳洞了，头发由大卷儿变成小卷儿了，他因此显得更加老气了。可他自己欣赏着自己的变化，歪坐在沙发上，他笑容满面地审视着自己的指甲，或不停地摆弄一条贴有金片的 PU 格腰带。很明显，他在等待小兰主动搭话，最好是讨论一下他的装扮，哪怕就是批评两句也好啊。热切的小火星子在那对分得较开的眼里一冒一冒的。但他太不了解小兰了，打扮这正是后者最为不屑的话题之一。小兰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被手里的书绑架了一般。小白艰难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屁股，好心好意地想要给珍珍一个台阶下。
3: 那你每天写点什么吗？
2: 七七爱爱的话刚说出来，他自己都给吓了一跳。瞧，问这个干什么呀？珍珍惊讶地鼓起眼睛，失声大笑。
4: 什么？日记？我最恨那个了，没话找话。不过，我每天也干一件固定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3: 不知道。
4: 照镜子呀，小胖子。这个你都猜不出来，每个女孩都会的。
2: 她开心的大笑，露出一片红红的牙龈。小兰突然啪的一声把书合上，刷的站起来，却又很快的坐下，重新把书用力的打开。珍珍摇头一笑，变戏法一般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以一个小幅度的但极为女性化的动作举到侧前方，一边冲着小白挤挤眼睛。他的镜子一闪，小白从里面看到了自己，圆滚滚的脸上一层油汗，满脸打圆场的笑，看着那样的

自己，一阵焦虑的浪头打来。别浪费时间了，得做点什么，让这两团泥巴尽快捏合成为一个泥巴，成为万家灯火之一。黄色雾气的灯光下，无所顾忌的兄妹俩人畅意的谈笑风生，双料加量的加。小白为着这憧憬着的一幕而感动着，他撇下了针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勤勉地四处走动，像是打入前方腹地的哨兵。他走进卫生间，这里最能代表一个家庭，也就是一团泥巴的本质。尿骚刺鼻的旧马桶，黄乎乎的洗脸盆堆满脏衣服，瓦罐里趴着一只黑乎乎的龟。卫生间的窗户口搭出去一个铁架子，架子上挂着几只空鸟笼，还排着一行盆钵，有的长杂草，有的是蒜或葱，整个厕所弥漫着腌渍的味道。但是这么生机勃勃，强烈的男性化，不像自己家里的卫生间，真讨厌呀，太女人了，洗发水味儿、擦脸油味儿、花露水味儿、过期唇膏味儿。装着上厕所，小白长久地蹲着，肥大的屁股在空气中发凉，他的长睫毛眼睛凝神于马桶对面挂着的五六条毛巾，它们硬邦邦的，发黄或是发灰，分布着地图般的字迹。小白逐条地研究，突然他冒出一个怪念头，要是能确认哪一条是钉成功的多好呀。

着有一两四五的样子，然后慢条斯理地沉浸其中，他没有闲工夫跟大家说话。而丁成功呢，当然也可以理解，作为一个长期待业学居者，勺机械地运动着牙齿和腮，鼓励并纵容着自己的胃。在晚饭后期，他的腿不得不更大地岔开来，人往后仰着，汗衫在肚皮上形成丰满的皱褶，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大肚弥勒佛。丁伯伯那醉眼的雷达，只要扫到他由衷的吃相，便欣慰地举起杯，滋溜闷下一大口。小白受到鼓励，愈是卖力地吃，同时他替自己不解，这算是在讨好吗？或者说，作为一个胖孩子，在这貌合神离的晚餐上大吃一顿，便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吗？但是这种情形已经不可阻止或更改了，甚至在大家都差不多放下碗筷之后，在惯性的力量下，他还会发起新一轮攻打，进行某种表演似的，痛快地连夹数块红烧肉，又用浓汁泡饭把鱼翻个身吃净，再把吃不完的炒菜包干掉，最终巡视着被他清洗的一片贫瘠的桌面，炫耀般地打一个清脆的饱嗝，一边满足地意识到桌面上方的众多视线，包括丁成功，正在为他的壮举而凝神屏息，惊讶地瞪着他，瞪着一个活生生的饭桶。从那边回家的路上，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面，任何一点颠簸都让小白的胃像是在荡秋千，晃悠着到达一个高点，然后疼痛着下坠。等到了家里，疼痛更加加剧了。妈妈去烧水，说是要给他泡点茶，可小白一想到喝茶这个动作，就几乎要捧着胃在地上打滚。

蛇矛枪，黑脸膛小伙子，30多岁，精神利落，头裹黄金，身披黄袍，描龙画凤，腰束金带，飞马直奔罗泽南。俩人在南昌就见过老熟人，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了，开始对骂。罗泽南就骂他：“林贼，认识我吗？”“认识。”“你不是那个死不了的罗泽南吗？前者没把你抓住，算你命大。今天来到九江城，我让你没有归路，是吗？我要杀进九江，我砸你的王八窝！”打！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翼王石达开没露面，石达开带着亲兵亲自登上西城楼，手扒着垛口往下观看。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再看城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20几门巨炮对准相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我的妈呀，开炮了，就往回跑。当然下边也开炮，上头也射击，遍地是死尸啊。湘勇盯不住劲儿了，没有办法，罗泽南也受了伤了，鲍超也受了伤了，率领残兵败将退回朱林店，没捡着便宜。回来之后是盔白甲卸，带狼抛松，抬着不少伤号。他们刚回来，塔奇布、杨再夫等等人纷纷都退回来了，三路人马没一个捡着便宜的。九江是巍然不动，根本啃不动。曾国藩的三角眼就瞪圆了，这哎呀，曾国藩一琢磨，嘿呀呵，我就想不到这个石达开这么难对付，这姓林的这家伙也不含糊，看来这个九江难拿呀，大军受挫，怎么向朝廷交代？大家发了誓了，只能胜不能败，这可如何是好啊？大家总结经验，彭玉麟又出主意：“大人，硬打不行，今天咱们是发动试验性的进攻，看来人家事先做了充分的防范。九江城城又厚又高大，跟长沙没有什么区别，护城河又宽水又深，而且准备的非常充足，灰瓶炮子、巨炮、强弓硬弩，载上的一把咱们飞也飞不上去，再加上石达开会指挥呀、啊，大人呢、啊、这么打不行，那你说怎么打呢？”“在回来的路上卑职考虑了，先放弃九江不动，你这骨头不是硬吗？咱先不肯，然后咱们分兵应当去打湖口，应当打梅家洲，把湖口梅家洲夺过来，对九江形成孤立包围之势，然后集中精力再打。”石达开这一个冲锋把湘勇就给打散了，这是一。另外水军没找着便宜，水路刚到梅家洲的边上，人家事先做了防范了，罗德刚准备了100门巨炮，这顿炮削的把山板子也打翻了，把长龙也打毁了，战船损失了无数，想要登陆是势比登天。两路人马全溃败回来了，刚走到盔山，太平军在盔山又窜出来了，别让他们跑了，又截杀一阵，损兵折将。

跑遍了武汉三镇所有的二手摩托车市场，却没有人认识照片上的梁建文。宁秀珍老两口虽然都有退休工资，但现在多了一个瘫痪的病人躺在医院里，有点钱也经不住折腾了。这次来武汉，他所带的钱不多，饿了就啃馒头，没钱住旅社，就在车站度过一个个夜晚。钱用光了，宁秀珍放下教师的尊严，在汉口长途客运站附近的一家大排档吃完饭后，声称没钱给，请求到后堂帮忙洗碗。宁秀珍虽然年纪大了，但手脚麻利，洗碗。我并不在武汉，我在广州。啊，你在广州啊？广州应该比武汉好玩吧？你在那里多久了？习惯吗？生野孤寒说，他是今年春节前夕去的广州。这时间跟梁建文前次在武汉再次漏网的时间吻合，没错，就是他。但狡猾的梁建文似乎已觉得自己说漏了嘴，立即澄清道，他是广东江门人。宁秀珍问他在做什么生意，具体在广州哪里时，梁建文只说是在做建材生意。他问，怎么你想来广州啊？宁秀珍说，广州是有名的南国大都会，谁不想啊，到时候还请哥哥帮忙。梁建文马上说，那让您去海口帮老板收款了。哦，哥哥发财了，恭喜恭喜。趁梁建文得意的当儿，林涛涛又展开攻势说，哥哥不是想看我有多亮吗？今天我专门找了个有摄像头的电脑。当梁建文发出惊叹的时候，林涛涛故意撅嘴巴说，哥哥哄我，生怕我来广州追你，你到底在什么地方都不告诉我，我天天都在看地图册中的广州城。终于梁建文经不起林涛涛的花言巧语，供出了自己正在洛溪新城的一家叫孟飞的网吧，并说，你想来吗？那你来呀，马上飞到我身边来。好，仅五分钟时间，宁秀珍和两位干警就赶到了孟飞网吧。这个狡猾的家伙堵住出口，挨个寻找。警察向网吧负责人出示了证件。这家网吧比较豪华，有服务员给顾客上免费饮料。宁秀珍就装成服务员，借上饮料之机挨个搜索。为了配合警方，网吧工作人员还特意把灯光调亮了一些。先生要可乐吗？当他走到842号机前，那人一回头，一张黑黑的马脸，阔嘴。宁秀珍看了不知成百上千遍。再看看，电脑显示屏上出现的不正是林涛涛吗？顿时，宁秀珍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为了做最后的确定，他用四川话大喊了一声，梁建文。梁建文本能地哎了一声，神经质地站了起来，吃惊地望着宁秀珍。没错，就是你。宁秀珍把手里的盘子杯子都抛到了地上，发疯似的揪住梁建文，强盗，还我女儿，还我女儿，将他又撕又咬。顷刻之间，梁建文已知道对方是谁了，只是惊诧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不容分说，他举起拳头就向宁秀珍砸去，但拳头只举到半空中，只听见咔嚓一声，一双手就被铐住了。小王嘲讽道，哼，哥哥，想不到吧，你巴望着妹妹来，哪知道她这么凶啊。梁建文这才算彻底明白了，瘫软在地上。第二天，梁建文被押解回绵阳，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厉惩罚。

0: 花季少女感恩的心惨遭蹂躏。请听案情实录，爱心富翁变脸竟是强奸犯。
1: 现年42岁的石庭军出生在重庆市璧山县大陆镇。早些年，石庭军和妻子靠在家里搞牲畜饲养养家糊口。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找到了一条发迹的路子。那是1992年6月，石庭军和妻子辛辛苦苦喂养的几头大肥猪突然病倒了，吓得妻子也跟着生起了病。一天，石庭军抓好猪药往回家的路上赶时，遇到一个儿时的同学。当这个同学看了石庭军的药方，问了药价后，就向石庭军说，抓着十几块钱的一贴药，在他开的药铺只需要3-4块钱，而且保证药量充足。于是石庭军便改去同学的药铺抓药。由于同学开的药量充足，很快他们家的那几头大肥猪的病就好了。石庭军还从同学那里得知，之所以以前买的药老不能治好他家的猪，是因为那个药铺老板不但没有给足他药量，还可能给的根本就是劣质药材。这时石庭军想，这小小的药材咋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呢？同样的药，人家给足的分量才几块钱，没给足的还要十几块。想来想去，石庭军想到了

中午，施廷军在中兴乡乡干部、村干部等一大帮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小梅的家里。见到刚满14岁却一脸羞涩又略带早熟的小梅后，施廷军这才得知，这孩子7岁时死了母亲，10岁时父亲又因鼻咽癌撒手人寰。随即后妈带走了家里仅有的2件电器，一架老式电风扇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从此杳无音讯。失去了双亲的小妈的狗娘养的，钱他妈的没挣几个，倒很会耍女人嘛。骂过之后，石廷军的心里不平衡起来，想到那几个人说的处女问题，他的心里便茅草的不是滋味。他一遍又一遍地反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当了老板做了富翁就能如此享受人生，而自己却没有这个胆量。从那以后，石廷军像变了个人似的，把生意交给了老婆，成天就让手下的人给自己想法子物色女人，尤其是处女。然而手下的人想尽办法给他弄来的几个处女都是假的，这让石廷军大为光火的同时又纳闷，这年头处女怎么这么难找啊。就在这时，他收到了王小梅写来的一封信，说自己初中即将毕业，有能力报考高中，所以向他征求报考的意见。小梅这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大恩人的依赖，然而这对此时的石廷军来说，他却把小梅的这份感恩的依赖当成了色情的依恋。于是他想入非非起来，并迅速地把小梅当成自己寻找处女的猎物。首先得提，这一来家里只剩下石廷军和小梅两个人。当天下午，石廷军来到厨房，找到正在做家务的小梅，双手轻轻抚摸着小梅的长发说，头发长了，我给你剪剪。恩人的关心自然让小梅温暖不已。可没想到的是，石廷军在剪头发的时候，双手不经意地摩挲着她的肩膀，甚至上身的敏感部位。小梅以为是石廷军不小心碰到的，况且她那颗感恩的心只是把石廷军对自己的关爱当成父爱，也没有太在意。而石廷军却认为小梅是默许了自己的行为，转而从身后将小梅紧紧抱在怀里。面对自己爱戴有加的恩人做出如此过分的举动，小梅顿时给惊呆了，并立即挣脱跑开了。从那以后，心惊胆战的小梅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将房门反锁了，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睡得安稳，睡得香甜了。然而没有得逞的石廷军又岂肯善罢甘休，心里已经变得扭曲而疯狂的他心想，别说我在你身上花了2000多块钱，就是什么都没花，我也要把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妮子弄到手。8月12日，石廷军又极力怂恿妻子回了成都老家。那天夜里，忙碌了一天的小梅疲倦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躺下不久，就听见房门被人用钥匙打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悄悄地进了屋。石廷军进入房间后便迅速地将门反锁，将窗帘拉上。极度恐惧的小梅本能地喊道，你想干什么，快出去。然而想处女想得丧心病狂的石廷军又怎愿放弃，他扑了上去。小梅顿时感到石廷军已将她抱在半空中，一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